我不会说话没有口一百几呀然后天地呀不是爷爷我爷爷只有那话一百几呀然后天地呀不是爷爷我不把马一路不把马一路如若是我